建议要佩戴好口罩，同时要降低这个呼吸道传染病感染的这种风险。那么第三呢，是要加强对老年人和幼童他的日常的健康监测，如果出现了这种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的这种症状。

0: 出现了这种呼吸道传染病的这个患者，应该尽量避免接触其他的这种家庭成员，尤其是避免接触我们所说的幼童和老年人。当家人如果是带着有咳嗽或者是发热这种呼吸道症状的孩子去就诊的时候，要做好患儿和自己的个人防护，避免交叉感染。
1: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呦，你们说的这流感疫苗这么好哈、啊、这么好的预防流感的手段，那怎么有的人家就不去呢？

药的认识，其实是会影响大家的这个接种疫苗的意愿。那么借此机会呢，我就这三个方面做一个回应。首先是关于流感的危害性，我们都知道流感它不是普通感冒，它是一种由流感病毒导致的这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人群呢，对流感病毒其实是普遍易感的，尤其是像婴幼儿、老年人，还有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这类人群他感染流感之后，他可能带来的这种影响或者危害会更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肺炎等严重的并发症。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是，每年由于全球这个季节性流感的流行，可以导致300到500万的重症，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的相关死亡。其次呢，是关于这个疫苗的有效性。那么我们的科学研究还有我们的接种实践其实都证明了接种流感疫苗它是有效的。那么以感染流感之后可能出现重症风险更高的这种高风险人群老年人来说，接种流感疫苗它可以有效减少流感的发病，同时呢还可以减少流感相关的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率。曾经有研究者对全球95项

并发症是28%。那么以另外一个我们关注的重点人群，就是儿童和在校学生这种人群来说，流感疫苗接种可以预防或者是减少流感的发病。另外一个呢，它还可以减少由于罹患流感而导致的这种缺勤缺课。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开展了这种相关的研究。那么对于在校中小学生开展这种大规模集中接种，其实是可以有效减少流感集中发热疫情的风险，大概是50%到89%。那么深圳也做了相关的一些研究，那么通过高接种率的流感疫苗的接种，是可以有效减少缺课的风险。那么对于缺课，它的一个预防效果大概是53%。最后呢是关于疫苗的安全性。流感疫苗在全球还有咱们国家其实都已经使用了大概数十年，那么长期的这种接种的实践其实。

小的婴儿啊，六个月到五岁的孩子啊，60岁以上的老人啊等等，包括呢集中在一起学习的中小学生，我都建议您接种。还有这么好的政策，免费接种啊，您别错过这个机会。您过了这个免费接种的时间，您如果想接种，那还得自费。自费啊，您还得到相关的有这个流感疫苗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呢相关的医疗机构。越往后拖，这有疫苗的地方啊越少，您越啊跑远道。所以虽然咱们人类一时半会儿那还不能完全驯服流感这一头野兽，但是咱们有了疫苗这样的武器，那可以。

0: 习以为常啊。
1: 哦
0: 啊，咱们口口相传，觉得这事儿还用记吗？
1: 对呀、啊，这都是、老辈传下来的。
0: 他们觉得这事儿太重要了，我以前不知道，所以我要把它记下来。
1: 我觉得哦，这事儿简直太难以思议了，我太不可思议，我必须得记下来。
0: 对，一个是他对于这种文化的重视，
1: 对，
0: 他觉得这事儿我要。

0: 然后他慢慢的就把这种文明的这种文脉也好啊，种子也好，就传到了中原腹地。
1: 嗯，的确的确是这样，嗯，所以其实就是给我们注入了不断，嗯，就中华民族其实它慢慢形成就是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的过程。
0: 对，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绝。
1: 嗯嗯嗯。
0: 其实西夏陵的考古发掘是从1972年开始的。
1: 对，1972年就开始了，嗯，然后大概用了3年到4年的时间，72年到75年对这个6号墓的墓室进行了一个清理。我们都知道就是历代的王朝

0: 是这个万历皇帝的地宫是打开的，然后再往前元代的因为找不到，或者说就是他是深埋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地宫还是没有一定的了解的。而且有说法就是元朝皇帝是用一棵粗的树干掏空，直接搁到树干里深埋。宋代的基本上帝王的地宫挖掘的并不多，尤其北宋的他都在河南巩义境内，真正说挖开的没有。倒是南宋的因为埋的比较浅，它只是一个献殿，然后底边就是一个小的墓室，基本上是浅埋的。因为南宋梦想着有朝一日要还都开封的，所有人还都得埋在开封巩义、那个、
1: 将来有一天还得
0: 得埋进祖坟去、唐代的我们只是挖掘的唐代末期的一个皇帝的这个墓葬，说这个辽金西夏了，金代因

0: 鸡呀、啊、什么的，
1: 对
0: 吧？甚至里头有没有氧气呀、啊？
1: 这是挖那个定陵的时候，
0: 定陵的时候
1: 流传的一些说法。
0: 就自来石把它挡住，就你从外面破坏它或者是打开它是很费劲的，
1: 很费劲的。
0: 但实际上西夏陵并没有这么复杂，
1: 没这么复杂，
0: 就导致考古人员进去之后啊，就是挺失望的。
1: 对，您可能连唐代的一个，您像永泰公主墓、仪德太子墓，我们都打开了，还没一个公主的墓的结构大呢。
0: 对，而且就是发现的东西啊，也是就是让自己也挺失望。
1: 对对，这其实要是从西夏的发展史上来说，它必定。就是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看，它有点类似于一个地方政权，它所占的这个位置本身面积就不大，然后本身其实您看啊，它东北方向是辽阔金，东南方向是宋，然后您要往西，它咱们想到的只是，哎，我这宋朝北边可能有辽，这边有西夏，那边就海了，包括最西南角可能有个大理。

0: 而且您看他跟宋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实际上我们讲982年这个西夏的头叫李继捧的，他就降宋了，他向太宗称臣。那宋太宗非常高兴啊，那你这等于我又平定了一块地方。
1: 对，
0: 所以您就会问为什么982年他就非得降宋呢？因为979年这宋太宗赵光义把北汉给灭了。
1: 北汉在哪儿啊？
0: 北汉就今天山西省北部这一带、
1: 哦、
0: 实际上跟他在陕北这一带嘛，就挨着。所以北汉一亡，那接下来下一个目标就有可能是
1: 您。要是不降我，下一个灭的就是你。
0: 唇亡齿寒了嘛、
1: 哦、
0: 所以他也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他带领着这些人就降宋了。
1: 嗯，
0: 然后给他封了个张德军节度使。
1: 哦，节度使。
0: 您看这意思，别回去了。张德是哪儿？今天的安阳。
1: 哦，
0: 所以离开封就在开封北边没多远，那就安在这儿，我看着你，老老实实的就这样。所以这李继捧就没再回。

0: 我修这么大的陵墓，而且我如果前面也弄两排石像生的话，那明显我就是称帝了嘛，是吧？我
1: 僭越了，就叫
0: 对，所以他就把石像生往里挪了。
1: 哦，对，对，
0: 就是
1: 放里头了
0: 啊，放里头了，他就没有放在外头，他不是一个帝王陵寝的这个制式，但同时他有帝王陵寝的痕迹。
1: 对，
0: 这是他那个心境一个微妙的外化。
1: 嗯啊，是可以这么理解了的。
0: 后来他就怎么确认说这一座是这个帝王陵寝，而这一座是陪葬的呢？相反，有的陪葬，比如说您刚才说那个鎏金的铜牛，
1: 哎，
0: 那是陪葬
1: 墓的，
0: 陪葬墓的，
1: 对对，
0: 就像这几个大的，那早就被盗的啥都不剩了，
1: 是
0: 吧？
1: 是是。
0: 他最后区别鉴别就是看他这个底下就。

0: 安宁。中国人就是不好战，且就是热爱和平的这个最最朴实的这样一个特征就体现出来了。
1: 嗯、希望有一天咱们也可以去这个漂亮的巍峨的
0: 贺兰山下、嗯、
1: 去看古代王陵的这种威武壮观哈、
0: 嗯。嗯，
1: 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港台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郎功、越南人、胡海炮、血树三人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为人的伤伤解渴、饶而杀脉、牛来交单、影响牙为旺等，为管教而言。三、举报牙膏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教理饶网员举报电话一一来。那今天

0: 本地国王党有教，隶属地区最高教理人王员，据本地话一言难。那今人国人人有责，让我们操了所恶，坚决与人国完成高些。刚当秀武人为的五爷与王丹。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为

0: 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

0: 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缙云。本栏目由缙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缙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琳。健康缙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

他查看后发现左上臂、右前臂、双手、左大腿、左小腿等多个部位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抓咬伤。家人立即陪他到动物致伤门诊就诊。接诊后，医务人员根据其体重、伤口数量及暴露情况，逐一处理所有伤口，规范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并接种狂犬病疫苗，同时告知后续注意事项。谢润平说，从伤口冲洗到清创消毒，再到免疫球蛋白注射及疫苗接种，整个过程有序进行，

是如果你觉得热一点，那你就脱一件掉，对不对？凉点你就穿上一件啊，谨防感冒哈。那除了温差啊，秋燥也来刷存在感了哈。那这两天的相对湿度来说比较低啊，空气干的仿佛能够听见皮肤和喉咙的求救信号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那这里呢，小强也提醒大家要多多的补水，润唇膏、护手霜可以随身带着哈。室内呢，也可以适当的使用加湿器哈。同时啊，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一点火星呢都可能会酿成大患。无论是您外出游玩还是居家生活，都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不要让一时的疏忽打扰了这难得的秋日安宁啊。

首先是金桂哈，金桂呢，它的花色就是金黄至柠檬黄，树形挺拔，香味醇厚，在桂花之中是香味最浓郁的品种。其实这个在我们的街头看到的也是挺多的哈。那接下来是银桂啊，它的花色是乳白或者黄白色，花香。

秋日的浪漫尽数显现。而此时的仙都除了桂花，还有正在盛放的流华菊花海。远远望去，漫野的橙黄色铺到天边，远处巍峨的鼎湖峰似乎也被染上了香气。除了仙都，河阳的桂花也浸染在千年的古韵当中，似乎也同别处不一样啊。盛开在祠堂旁、码头墙下，在巴士门的飞檐边，走在青石板路上，左边是斑驳的古墙，右边是金黄的桂树。抬头看啊，雕花木窗已经染上了桂香，这种以古宜今的秋色真的只有河阳能给。古村里的桂花树开得毫不客气，仰起头就能碰一鼻子香，风一吹，花瓣落在青石板上，那一刻真的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了千年时光。那这里也有一个赏桂的小贴士啊，一个是桂花的花期，十月中下旬是盛花期，也就是这段时间哈、啊。那缙云各处桂花陆续开放，可是具体开放情况前往赏桂啊。还有一点就是文明折桂哈、啊，文明打卡，留有余香。路边的桂花作为行道树，常年沾灰吸尾气哈、啊，不宜泡茶泡酒，请。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6.8 静云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相信今年啊，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啊应该刷到过一套从夯到拉的五级评价题。

入日常。虎扑球星评分、豆瓣影视评价、电商店铺的口碑，还有外卖骑手打分，各类量化评价无处不在，深度影响着我们普通人的决策。而从夯到拉，正是把这种量化评价逻辑翻译成了更加鲜活、更具情绪张力的口语表达。过去你评价一家店铺，只会说不错哈，现在一句顶级，似乎，这个私人感受啊，似乎是即刻拥有了公共标尺的背书。从前说这个东西不好用，你现在说一句直接拉垮啊，这个负面评价有了更强烈的情绪共鸣。当打分评价成为常见的做法，这类口语化的评价梗自然容易传播开来。

应用具体感受弥补评价标签的局限之处，给复杂事物留出理解的空间。看待事情呢，不只盯着最终结果好不好，也要看一看过程有没有价值。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保留多想一想的耐心。评价也可以多一些参照维度，日常评判事物跳出非夯吉拉的二元定式，从多个维度观察辨析，

动家具。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得知，眼角已经有一小块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这洗衣凝珠对眼睛有这么大的伤害吗？其实这已经不太使用，很方便啊，功能又很齐全，近年来也是很受消费者的青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介绍，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为 10% 到 20%， 而洗衣凝珠包含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啊，碱性助剂占比可达 80% 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的洗衣液啊。专家介绍啊，洗衣凝珠入眼一般会造成三类损伤，一个是结膜刺激和炎症。洗涤液里的表面活性剂等化学成分进入眼睛后，可能会破坏眼表正常的泪膜保护屏障，引发眼部刺痛、灼烧感，伴随流泪、怕光、眼白发红，情况严重的时候眼睛甚至这个洗衣凝珠分开溅到眼睛之后发生的就是化学性的灼伤。如果只是伤相对较快，一旦损伤深入角膜基质层，就会造成角膜持续发炎、水肿，重症病例呢还会出现角膜的溃疡，后期形成疤痕，进而影响视力啊。那洗衣凝珠里的液体溅到眼睛里了怎么办呢？啊，专家介绍，一旦液体进到眼睛里，要马上用大量的流动清水冲洗。冲洗的时候可以转动眼珠啊，眼球上下左右转动啊，冲掉藏在结膜囊、结膜褶皱里的残留液体。如果你佩戴了隐形眼镜，要尽快摘下，不然液体容易被封在镜片和眼球之间。那还有几种方法大家千万不能做啊，就是不要用手。

0: 北京时间11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广大朋友请注意，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已经开始了。这次

0: 时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3: 在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嘉宾，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中医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佩珊何主任，要欢迎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何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来吃出健康。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肉桂。肉桂也是第一批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我们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肉桂的描述。母桂味辛温，主上气咳逆、结气、喉痹吐息、立关节、补中益气、久服通神、轻身不老、生山谷。

那很重要，意味着它能给身体的带来一种温暖，驱散寒邪的这个作用。那么它的主要功效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可以治疗上气、咳逆、节气，是指呢它可以治疗这种气机往上冲，就是它本来该往下降的，它往上冲了，引起的一些咳嗽啊、气喘啊，或者这气血不通的这种问题啊。这也体现了肉桂它是可以温通经脉的这个能力，它能把这个淤堵啊给疏通开，让这个气也给顺下去。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治疗这个喉痹吐息，意思是说呀，就会形容这个咽喉跟堵住了一样，哎，感觉堵着这就呼吸不了了。那么肉桂呢，它又通过这种辛温之力是可以散开这个喉部的这个寒邪节制，可以利咽通气的。那么第三个呢，肉桂还可以利关节，说明它可以疏通关节，通过缓解这种风寒湿邪导致的这种

0: 本身可以温补肾阳哈，我
1: 哦，
0: 们中医认为肾是人的一个根本哈，所以说是有
1: 先
0: 先
1: 天
0: 天
1: 之
0: 之
1: 本。
0: 本嘛，对吧？所以肾阳充足了，所以生命力也就旺盛了，自然就会显得年轻有活力了。
1: 这个得多问一下。一般我们说药食同源的这个药材和食材，虽然它的安全性比较高，但是我们往往也不推荐大家长时间的服用。但是这个肉桂说了，久服通神，轻身不老。肉桂相对来说，我们可以用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是吗？
0: 这个前提是必须有前提的，一定在适合的体质的前提下。
1: 好，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何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朋友适合长时间的服用肉桂。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肉桂的妙用。这个说到肉桂的功效，何主任好像它和我们国家的四大美女西施还有关系，是吗？
0: 啊，是。

0: 但是呢他往往说哎，我下半身其实是怕冷的、
1: 嗯、
0: 或者平时呢就觉得腰啊腿啊怕冷，手脚呢是比较凉的啊。那么这么的情况、
1: 嗯、
0: 那么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这个引火归元这个治法呢，就是需要在专业的医师的指导下就明确的去分辨啊。
1: 不是说所有的朋友出现了咽喉肿痛的问题 都可以适用于这个肉桂，
0: 对，
1: 要不然有可能的话反而火上浇油。如果是实火的话，让肉桂本来又偏温一些，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让上火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0: 对，所以一定要在合理的辩证的前提下。
1: 那现代药典对于肉桂的这种疗效到底是如何描述的？还有就是它用于治疗现代我们的什么样的疾病比较多？
0: 在中国药典里面提到肉桂呢主要有四大功效。第一个呢，补火助燃。刚才说了肉桂是偏辛温的，它相当于我们生命之火的一个助燃剂。那么当人体这个肾阳不足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腰膝酸冷啊，啊觉得下肢老怕凉啊，手脚冰凉啊，精神也不太好，夜尿比较繁多的这种情况，那么肉桂呢可以直接给我们补火助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引火归元的作用，可以把这个太虚弱的这个生命的火，哎，

0: 给我们呢这个去除这个寒冷了，相当于是个暖宝宝一样。
1: 嗯，
0: 哎，它这种温热的作用呢，可以温暖我们的身体，通过驱除这个寒邪，让这种冻结的气血呢重新解冻起来。
1: 嗯，
0: 那么这个通道呢也就通畅了。
1: 所以在这个我们说即将到来的冬天，还有现在我们说越来越冷的秋天，其实肉桂可以在养生保健方面发挥它的一个相应的功效。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中医的经典古方当中对于肉桂有没有一些记载呢？
0: 啊，是的，肉桂啊在我们中医的古方里面应用是非常的广泛的，有很多方子可能老百姓都听说过，比如说金桂肾气丸。好多人都知道啊，金桂肾气丸呢是治疗一个肾阳虚衰导致的这种啊腰膝酸冷啊，或者觉得腿肿啊，或夜尿频多啊等等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头，我们肉桂呢就可以。

0: 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一掰，轻轻的一捏，它能捏碎的，是不是往往它不太可能是肉桂？肉桂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皮还是相对比较厚的，比较有韧性的。
1: 是，主持人说的很对，所以我们在挑肉桂的时候，也是要挑那种皮比较厚的，皮的厚度越厚越好啊。那么同样的，闻一下那个香味越浓郁，或者那生长的年份越长的肉桂树呢，那它剥下来的肉桂皮呢也越珍贵。那另外呢，肉桂的主要成分是肉桂油嘛，那油分越高说明质量呢也是越好的。
0: 那这个怎么来看它的油分呢？
1: 那么可以在那个肉桂内皮呀，用指甲

0: 是的，本来酒就有点清散的作用，再加上肉桂，哎，就可能对这个散寒的作用会更好。
1: 那咱们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这个肉桂，它的性味相对来说是偏温的，那它的禁忌人群是不是也就是一些比如说有实火的朋友、上火的朋友不太适合用肉桂啊？
0: 是的，肉桂啊可以说是大热哈，所以呢它的偏性是比较强的，力量呢也是比较迅猛哈，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霸道的药材，所以呢那我们只适合用于对这种虚寒体质的人群，那相对来说呢肉桂就是雪中

0: 间的这个性味的搭配，一方面保持它的功效，同时呢也降低比如说它的这个偏性偏寒啊偏热呀、都可以用相对应的这些药材来进行这种调理和中和。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

0: 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 0578-3017-972。

0: 今天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
3: 有没点做面筋，我走牛过山奶，母鹅嘎嘎为了笑。
0: 这里是缙云，唤醒你的不只是晨光，还有那舌尖上的五彩乡愁。
4: 手机成了新农具。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4: 直播成了新农活。
5: 我是山村小江哥。
4: 数字果园里听数据，云上鸭棚里看养殖。
0: FM 101.8，缙云人民广播电台，金色田园，
6: 与您共享丰收喜悦，共绘和美乡村新画卷。

0: 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890-313-1890。好的，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相关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刚吃好摊位，牛肉还没煮好，这边已经有位客人坐下来等候了。
2: 我们是每一天每一场天天都要来吃的，
0: 每一场每天都过来。
2: 哎，
0: 觉得他们家汤锅味道怎么样？
2: 哎，可以。

0: 在摊位上帮忙的是黄承前妻子的姐姐，盛汤、加粉、上菜、收钱、打包、洗碗，两个人忙到飞起，但举手投足全是默契。
1: 每个人要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那我姐的话就主要是做那个把给我做售后，她就是我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2: 切肉切菜那些。
1: 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在可能熬夜吧，因为女孩子嘛熬夜也不太好，所以说我是男生嘛，可能会多担当一点。
2: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3: 为主。等于白天的时候你比较忙，
2: 白天一个人反正忙得过来吗？

0: 再加入八角、茴香、香菜籽、山奈等秘制而成的炒料，小火炒至辣椒变色，就可以盛出来备用了。中午12点，做完炒料，黄成锦终于可以下班了。
1: 我媳妇是这边的嘛，就是我的老丈人跟岳母，他们家在思南做牛肉生意已经是有30几年了，所以说这个板块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大资源啊。我们一开始是卖早餐啊，那卖早餐我就会发现，早餐也就是那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实话竞争也很大。刚开始我说晚上开试试，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当时是我记得我是从下午5点半那个时候。

0: 这是别人吃完的，
1: 嗯嗯，
0: 撤下来的。他这会儿拿出来是什么意思？
1: 都有什么意思？
0: 是给我的吗？
1: 啊，
0: 我一瞧这里边，哼，肉片、鱼丸、油麦菜，火锅还热着呢。
1: 刚着。
0: 哦，这是让我暖和暖和。
1: 好，
0: 我就别客气了，是吧？
1: 怎么不客气？
0: 我一把我搂在怀里边，
1: 嗯，
0: 我迈开步就跑啊，
1: 拿走啊，
0: 拐弯抹角，抹角拐弯，
1: 嗯，
0: 到路口那儿，
1: 嗯，
0: 修大桥。
1: 哦，
0: 没有人走，
1: 是
0: 坐在桥根这儿，搂着这火锅。弯抹角，抹角拐弯，
1: 嗯，
0: 到路口那儿，
1: 嗯，
0: 修大桥。
1: 哦，
0: 没有人走，
1: 是
0: 坐在桥根这儿，搂着这火锅，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1: 又伤心了，
0: 救了命了。
1: 对，
0: 我吃吧，
1: 吃吧，
0: 我别客气了。
1: 嗯，
0: 油麦菜，
1: 先吃菜，
0: 肉片，
1: 嗯，过瘾了，
0: 鱼丸，
1: 哦，找着，
0: 哎，别跑了，
1: 都这样就别玩票了，知道吗？
0: 哎，逗啊！
1: 嗯，
0: 哎呀，又跑了！哎呀，
1: 你还是不饿，知道吗？
0: 哎，
1: 是
0: 鱼骨
1: 哦，鱼骨那也吃啊？怎么了？
0: 那谁的假牙
1: 啊？这位也够喇叭的，这位
0: 还有这么大大咧咧的人？
1: 嗯，
0: 也别扔，
1: 干嘛用啊？
0: 这安个把当养挠使吧？
1: 嘿嘿，全有用，
0: 吃吧。
1: 嗯。
0: 吃饱了喝不睡的时候啊，
1: 似睡不睡，
0: 啊，漏了睡了，
1: 哎，这穷成这样还上睡呢，
0: 嗯，迷迷糊糊啊，
1: 嗯，
0: 就听那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什么响？
0: 飞机响，偷眼观瞧，跟前停一飞机，
1: 嗯，
0: 门一开就打里边蹭蹭蹭，
1: 怎么回事？
0: 跳下十个大小伙子来，
1: 哦，
0: 每一个都是一米八的个儿，
1: 啊，
0: 刀砍斧剁一般齐呀，
1: 啊，是啊，
0: 都穿着黑西装、白衬衣，打着黑领带，戴着墨镜。
1: 哦，
0: 一站站一溜，
1: 嗯，
0: 我心说坏了，
1: 怎么了？
0: 这是香港黑社会的，
1: 啊，
0: 电视剧咱们看过呀，啊，
1: 是是有那意思。
0: 这十个人站好了，一转身，咵，
1: 那么齐。

0: 瞎子那是啊，
1: 头一个冲我鞠躬啊，姑爷您好，
0: 姑爷姑爷啊，哎，这个称呼很亲切啊，叫姑爷肯定是有姑娘啊，
2: 那当然了
1: 啊，我这会儿是灾星未退，色心又起啊，嚯，老天爷真睁眼了，认错人认到我这儿来了，
2: 是
1: 这。

0: 全家人看见我，我拿什么话说？我老爷您怎么了？家里哪有别人呢？啊，小姐，那是您媳妇儿，老太太是您岳母，剩下都是我们这些手底下人。呵，寡妇老太太带一丫头，嗯，
1: 你要干什么呀？你
0: 这事儿能干的这事儿啊？
1: 干什么事啊？
0: 走，我跟你们去。嗯，抱着我这火锅，拿着我这武器，
1: 哎呀，好嘛，
0: 上飞机，嗯，十分钟可就到了。哦，下来一瞧，我的天哪，
1: 怎么了？
0: 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好大的一所宅子呀！哦，就跟小号的故宫似的，
1: 那么大。
0: 紧跟着门分左右出来40个人，雁别翅排开，嗯，鼓乐齐鸣，由打里边10个老妈搀着一老太太出来。哎呦，甭问这老太太是本家奶奶，
1: 怎么见得呢？
0: 你想啊，她不能10个老妈搀一老妈出来啊。哎，
1: 废话嘛，这不是。
0: 来到里边，老太太瞧见我乐了，这孩子脾气太大了啊。

0: 老太太
1: 啊，
0: 姑爷一来走二来走，为的什么呀？
1: 嗯，
0: 为的就是没结婚，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给他们完婚吧。
1: 完婚？
0: 我一听今天结婚，我得琢磨琢磨，我得瞧瞧这姑娘漂亮不漂亮。
1: 她要是漂亮呢？
0: 漂亮我就跟着忍了。
1: 她要是不漂亮，
0: 我也忍了吧。
1: 主要是喂饭吃，
0: 你出去挨饿强啊。
1: 嗯，
0: 院子里有人忙活，一会儿功夫花团锦簇、
1: 哦、
0: 有人搀着我走上二楼见小姐。我一瞧小姐这漂亮啊，
1: 是
0: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1: 好啊，
0: 冲我一招手，我垫吧您腰往前就走、
1: 嗯、
0: 啪嚓一声脖子也摔了，火锅也脆了，鼓这么大一疙瘩呀、
1: 哎、您不是要结婚吗？
0: 那瞧着睡觉呢，我
1: 做梦呢。

称。当时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下面设了四个科，一科作战，二科侦察，三科通信，四科行政。三科科长叫胡立教，负责全军的。韩德勤早就想把这支新四军吃掉了。8月21日，他下达了进攻黄桥地区新四军的作战命令。新四军为了顾全大局，避免跟国民党方面全面冲突，主动撤出了先期占领的江堰。可韩德勤不领情，反而把新四军的诚意当成了软弱。一个月后，他下达决战命令，还在电报里狂妄地写道：现在新四军已经胆寒，必不敢与我决战，我无

下达决战命令，还在电报里狂妄地写道：现在新四军已经胆寒，必不敢与我决战，我务集中力量，力求主动。还说什么欲求全胜，舍攻击而外无他法门，攻击之时必求匪之一翼或两翼包围而歼灭之。说白了，就是想把新四军苏北部队一口吞掉。面对这种局面，新四军已经退无可退，粟裕决定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可问题是，敌人兵力多，部署密，新四军要想以少胜多，光靠战场上的勇敢还不够，必须精准掌握敌人的一举一动。这个重任就落在了远在皖南云岭的三山办公室身上。为了支援苏北部队，三山办公室开足了马力，胡立孝带着破译组长尹庚申昼夜守在电报机旁，盯着密密麻麻的电码符号，反复比对，层层拆解。危急时刻，三山办公室能否成功破译敌军情报？由于连日暴雨，道路泥泞，韩德勤的部队行动迟缓，粟裕抓住战机，指挥主力部队出其不意地在黄桥消灭了敌军主力独立第六旅。要知道，这个独立第六旅装备好，穿戴讲究，平日里骄横得很，结果一上来就被新四军分割成数段。经过三个小时激战，全旅被歼，旅长也兵败自杀。第二天上午8点，战场进入焦灼状态。粟裕本来计划

可能的。如果等敌人的援兵到了再打，局面就被动了，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先解决当面之敌。于是粟裕果断下令把总攻时间提前，全线猛攻。果然新四军这一提前发力，敌人就顶不住了。这场激战一直打到第二天早晨，国民党军第89军军部被彻底歼灭，黄桥战役胜利结束，一共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11000多人。这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彻底粉碎了韩德勤的围剿企图。

高潮。国民党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与此同时，国民党情一天比一天紧张，三山办公室也迅速充实人员和器材，加大侦听破译的力量，收信机增加到了十多部，工作人员也增加到了三十多人。通过无线电侦查，配合其他侦查手段，新四军对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武装，尤其是第三战区在皖南的兵力部署和作战企图，摸得一清二楚。没成想这一摸，还真就发现问题了。

还记得去年的一期《极限挑战》开办了一场公益演唱会，黄渤和哈林一起演唱了一首自己改编的《水手》，真的非常的喜欢。除了在这档节目当中的几首串烧歌曲值得大家去聆听之外，哈林的风格和他的演唱也是一大亮。

体的电影啊，当然到最后有雷大力自己的选择，江河湖海，总有一湾水能让你的孩子在里边扑腾的挺欢喜，就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跳一下里面？当然可以跳，但也未必都要跳，这是雷大力的选择。这就是正常的一个现实世界，只要大家抱着最初始的那个初衷，其实这说的就是爱，这个爱有的时候是天然的，尤其是父亲母亲对待孩子，只要有他在的话，我觉得就一切都还好。我这是另外一种，就是纯棍棒式教育，小时候也调皮啊，学习也不好，所以呢这个经常被叫家长，学校里边是典型，回来以后其实父母那当然就一肚子火，教育的

依然在。其实这就是我们以往说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其实跟艺术门类的这些都是这个道理。在所有的这些过程中，会随着自己的认识，随着自己的见解，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每个阶段所追求的目标也都不一样，就是随着自己的见解走吧。首先先提高自己的认识跟理解，随之你的手脚就会慢慢往这个方向去靠。因为我们这次这个电影本身就是 HB 加 U 新导演计划里边的一部，之前已经完成了很多部，我们是希望能找到一些有才华的青年才俊，一些年轻导演，因为对于一个年轻导演的帮助等于帮助了一个群体，因为在他身边会有他们这一群的年轻的

0: 就算哭了。
1: 哎，轻易哭。
0: 假的。
1: 嗯，
0: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1: 要是真哭呢？
0: 比方说吧，
1: 嗯，
0: 你母亲死了。
1: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0: 比方说呀。
1: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0: 出殡的时候你是孝子啊，
1: 啊，
0: 你当然得要哭了。
1: 那是啊，
0: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孝。
1: 哎，对，
0: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1: 嗯，
0: 哇。

0: 我细这么一研究啊，
1: 哦，
0: 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1: 我还得有，
0: 不难听吗？
1: 嗯，
0: 都是这味儿。
1: 那么您再来。
0: 我的妈耶！得、啊，好听。
1: 哎，对，
0: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它难听。
1: 哎，也不准，
0: 哪这么哭的？
1: 怎么哭呢？
0: 我的妈！
1: 怎么着？
0: 这也死过去了，
1: 哦、也背过去。

0: 去去了，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它有限制，
1: 什么限制啊？
0: 只许一个拐弯，
1: 哦，许一个。
0: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1: 没那是行，
0: 哭出来它难听。
1: 也许好听啊，
0: 哪这么哭的？
1: 嗯，
0: 我的妈耶，哎哎哎哎，
1: 啊，
0: 这是哭吗？这是，
1: 这是唱戏呢。
0: 所以嘛，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私下的哭就得是这样。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俩哭都好学，
1: 哦，还好学。
0: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1: 哦，
0: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1: 哦，老的话剧，
0: 那个音儿
1: 后台，
0: 火起来了，别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怎么打我四下
1: 啊？你打我八下了你，你还告诉咱们谁手快谁打谁吧？哎，
0: 好，咱们各自留神，
1: 提防点吧。
2: 来了我的火炬，
3: 我早就来了呗。
2: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3: 哎，不知道啊。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0: 那他怎么着忘了？
3: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0: 把兄弟啊，
3: 查兰普啊，
0: 兰普的木寨给烧了。
3: 那我是谁？我去，
1: 这可悬。
0: 后台后台，哎，
3: 嘿，俩机器人
0: 怎么办？这个
3: 你来个大冷音，
0: 嗯嗯，
3: 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不是我们这，
3: 咱们我先咱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0: 对，
2: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3: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你倒远呢，哎，
3: 这废话呀，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0: 愿意不愿意？
3: 愿意。
0: 愿意不行
3: 不行，
0: 得说认可。
3: 认可，
2: 我倒认得活呀。
3: 我倒认可。
0: 哎，对了，
3: 我是我爸这才认可。
0: 对了，
2: 你倒远呢，哎，
3: 这毛，
4: 哎，他是啊啊，马褂没袖子
3: 啊，
4: 这不起哄吗？马褂没袖子成坎肩了，你这玩意儿啊，
5: 就是
4: 什么就是啊，
5: 我不是撒谎的吗？
4: 嗯，
5: 你是圆谎的呀。
4: 是啊，
5: 我这一撒谎
4: 没有袖子哦，
5: 你跟着就圆呢。
4: 说什么呀？
5: 那是坎肩哦，这不就圆上了吗？
4: 啊，你说没袖子，我说那是坎肩啊。
5: 哎，对了，
4: 行了，
5: 圆谎吗？
4: 那么在弯下吆喝呢？
5: 那你撒谎，我给你圆呢。
4: 还有词？
5: 有词儿。
4: 来
5: 来，
4: 大喇嘛的官嘞，
5: 他没有袖子哦，
4: 他那是坎肩嘞，
5: 卖袍去呀，
4: 还有个领子哟，
5: 卖了我的脑了，
4: 还有了棉花嘞，
5: 堆来个堆了，
4: 还打了面的堆了，
5: 咱们三门后
4: 是亲娘许的了，
5: 后娘当的哟，
4: 买多少钱嘞？

0: 边挑腿儿啊，
1: 你挑腿儿的哟，
0: 你这那是口袋呀、啊，口袋，
1: 口袋、
0: 啊。怎么样？
1: 精神还真集中。
0: 啊，没错，
1: 听着我的。
0: 哎，
1: 那你再听这个。
0: 哟，
1: 三条腿儿的哟，
0: 没法穿喽。
1: 有三条腿的裤子吗？
0: 没法穿着。
1: 我特意做一三条。

0: 把我衣服都浇湿了，淘气鬼。
1: 瞧你，慢点儿。
0: 赵弟儿，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1: 什么梦啊？
0: 梦见咱们俩去登记，回来第一个就遇到你妈，我大叫了一声妈，结果把自己给叫醒了。
1: 真不害羞，条件还没成熟呢就叫妈。
0: 哎，什么还没成熟？那甘蔗都熟了三遍了，赵弟儿，你还要考验我多久啊？
1: 吴宝，我想帮我爸把鸦片

0: 田大妈带着田五宝来到了唐二婶家。
1: 他大妈，你不是说好了吗？咱们老姐俩绝不反悔。哟，哎呀，亲家，
2: 嗨，
1: 哎呀。

刚才我们所听见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好像下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方文山的填词。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魏如云，不过这首歌是方文山执导的电影同名主题曲。这张专辑收录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周杰伦

版本的副歌的部分呢，仿佛在内心呐喊着对于爱情的追忆和不舍，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戏剧张力。是的，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各位好。在影视作品和音乐包括艺术作品当中，大家都很喜欢雨这个意象，有的在意象当中有各种各样浪漫唯美的，有的在意象当中有各种各样抓马的场景。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宇。

来自于奥地利歌手路易·奥斯汀的作品，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Rain， 雨，很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作我们跟大家分享音乐时候的这个电乐声也很好听。我很多张个人专辑，他也打破了传统爵士乐的形式，加入了舞曲的节奏，这么美妙的声线再搭配上这样的一个电子的感觉，好像很难不会让人觉得哇，好好听，好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延续一下好听美妙的感觉。

Ladies and gentlemen， 以上这个非常漂亮的，好像是一次百老汇秀场上的展示，来自于雷尼·齐威格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接下来我们继续延续这样的，好像也是在舞台上缓缓带来很美很美的意境，但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经历的自己的感受。雨天的时候，如果不出门的话，在家回看一下曾经喜欢的一些剧啊、电影啊，都特别美。花的嫁纱，王心凌。

0: 袈裟。这里是音乐加块糖，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拼搏嫁衣，也可以再看看曾经喜欢的剧。有一些歌曲呢，就是哎，你一听就找回了曾经自己看剧的种种的回忆。下雨天啊，说这个雨下怎么怎么样，你看在雨蝶这首歌曲当中形容的雨是雨温柔的坠，像你的拥抱把我包围。以下我们追剧的感觉啊，也是跟雨有着很大关系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张杰在节目当中带来他重新改编的现场版。

0: 本吧，然后还写一些科普文章
1: 啊，
0: 写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吧，
1: 嗯
0: 啊，然后还参加一些这个播客节目，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比如说你到底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你是做什么研究的？为什么会走入这个行业？
0: 我其实经常这么介绍哈，我说我是上班搞科研，下班搞科普的脱口秀演员。
1: 嗯，
0: 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呢，因为教学科研嘛，科研是很大的一个工作的内容。主要做现在做跟人工智能相结合的这个内容。其实我本身是学微电子专业。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因为做科研过程中啊，我发现做硬件这个需要的经费特别多，
1: 嗯
0: 啊，但是没有这些条件，所以就往软件上转，往人工智能上转。硬件呢也是仿真，仿真来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再结合现在的人工智能，所以做这么样的一个方向。
1: 嗯，
0: 然后科普上呢，就什么方向都做了，主要呢，是跟脱口秀相结合，用脱口秀的方式讲一些科学内容。

0: 写作业，对吧？写作业之后呢，累了怎么办呢？可以练琴，练琴。然后我还学好几样乐器嘛，还学长笛，然后这个再累了，那就再回到比如说做一些竞赛题，竞赛题会比较难的，因为我搞竞赛嘛，难的做再累了就做点文科相关的东西，就是各种东西把它交叉起来，其实这样的话就能一定程度上形成一个劳逸结合。其实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很多人打游戏，那我不打。我不打游戏，那我就把录节目当成打游戏，它也是一种释放。
1: 我印象中你是北大毕业的，
0: 是，
1: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考上北大的？
0: 我保送的啊，

0: 阔。上大学之后呢，发现其实有好多东西可以去尝试体验，再加上像我这个从小就对各种事儿都感兴趣，比如说就乐器啊，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行业呀，都很感兴趣，所以有这样一个机会呢，我就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做一些各种各样的学生工作呀，
1: 你在大学
0: 然
1: 里
0: 后
1: 都做过什么？
0: 我在大学主要做这个学生工作比较多吧，像这
1: 具
0: 个。
1: 体来说呢？
0: 具体来说，比如说学生会的工作、团委的工作、党支部的工作等等吧。我原来算过，我做过30多种学生工作吧，还是20多种。
1: 那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学习没学好。
0: 嗨，而且其实，我对这个文艺这个兴趣呢，也得到了一些发挥吧。当时呢，就是整个从本科到博士期间呢，尤其读博士以后哈，我就对这个文艺其实就越来越感。

0: 当时呢，就是整个从本科到博士期间呢，尤其读博士以后哈，我就对这个文艺其实就越来越感兴趣。
1: 嗯，
0: 当时呢，因为搞学生工作的时候，也自己拍了一些微电影啊、微剧、短剧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呢，也认识了艺术学院的有的老师。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陈宇老师哈，陈老师现在也是特别火的编剧，嗯，像这个张艺谋老师最近的一些片子都是陈老师的编剧，像这个叫什么，狙击手啊，坚如磐石啊，还有这个满江红啊，都是陈老师的编剧。
1: 嗯，
0: 那当时呢，就是也是跟着陈老师做了一些编剧，写了几个电影剧本。
1: 嗯，
0: 我这个有的电影剧本还是跟博士论文一起写的。
1: 嗯，
0: 所以后来呢，就对这个文艺编剧这儿就比较感兴趣，做的比较多。
1: 你当时为什么不转专业呢？
0: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些呢，靠业余经历做就行了，用不着转专业。包括说相声也是，当时在学校也说相声。
1: 嗯，
0: 学校有一些晚会啊什么的，或者包括我会把一些，

0: 现在时间17: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曲水流动少年心是原国务院参事樊锡安的非虚构自传作品，作者以自己在河南温县溪流高中求学成长的经历为叙事主线，通过质朴细腻的笔触，生动还原了上世纪70-80年代中原乡村的教育生态、乡土人情与青少年成长的微观图景。

0: 在里很热，他回家吃饭的时候都是穿着短裤，光着膀子，光着脚。后来我说你为啥不穿鞋呢？他说我如果穿着鞋回家，会把麦粒学买把大麦场那个麦粒要藏到鞋壳里带回去。即使我没带回去，那种农村的灯光昏暗嘛，他老鼠以后他就知道，他就判断是农村那个主妇在做饭的时候抱着孩子，可能在搅锅，把孩子鞋掉到锅里去了。
1: 在
0: 这过去了，如果他这时候声张，这不大家都吃不成饭了，很多匠人嘛，很多盖房子全家都在吃饭嘛，他就蹦着这个碗，他就跑到这个街上去吃饭了。他就把鞋挑出来就丢到那个猪圈里，那个猪市场里了。他就想到人家不容易，就不能说这个事情，而且说出来以后大家都吃不成饭了，而且还引起了婆媳之间的矛盾。他回到家以后，让我母亲给他另做吃的。我母亲问说你在外面为啥没吃，他就把这事情就说出来了。这事情我知道我父母的善良。我两个哥哥对我的影响呢，他影响是不一样的。我哥哥呢，他是我们

0: 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人要善良，又要奋斗，要自己走出一条自己的人生之路。
1: 嗯，
0: 我那个二哥他后来因公去世了，我后来他去世以后，我看他的笔记本，他是很能干的，他已经是党员了。他第一年做这个铁路秘警，就被这个新乡铁路公安分局评为优秀秘警。当然还有很多农村的人、农村的乡亲，还有我的老师们。
1: 嗯，
0: 所以一个人的成长进步，我这还想说一句，
1: 嗯，
0: 一个人不要骄傲自大，不要自满，
1: 嗯，
0: 一定要认识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且自己的奋斗不是自己一个人成功，背后有很多的因素，
1: 嗯，
0: 有很。

0: 五，对吧？
1: 四点。哎，
0: 那您觉得这些老师哪位老师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1: 就是两个王老师，一个是初中的老师叫王世昌，他是我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当我落选的时候，是他第一个把这消息告诉我，他认为我应该能去上高中，
0: 嗯，够条件，
1: 够条件，
0: 嗯，
1: 够条件。当我那个没有上去的时候，他又告诉我说，你如果上不了高中，你就努力去写作，你基础很好，你看人家高玉宝，高玉宝小学文化程度，人家就能写出小说。你范西安，你中学毕业了吗？文章写得很好，你就搞创作，啥时候写好了，你也送给我看。

0: 世纪七十年代的年轻人他们是怎么过的呢？
1: 嗯，
0: 大家喜不喜欢读呢？您在写的时候会考虑这些问题吗？
1: 我写的时候我有所思考，但是如果我自己来说，我是想先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以后我相信是有人读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因为考虑大家的阅读习惯，也有人出版社的人老总提出来要把它影视化，这个也有人在研讨这方面的问题，也有人建议我把它改成少年版，插图版，
0: 对，也可以的，对，
1: 对，这个有些专家学者都有这样的。
0: 嗯，
1: 当然就是说刚才有讲到，就是说不管我们采取变化多种形式，但是我想纸本书它是有存在必要的。我也作为一个在全国推广全民阅读的人，我也是倡导在全民阅读立法的一个推动的人，倡导全民阅读，说白了我们倡导的不是看手机，

0: 我对指数的前景并不特别悲观啊，像我看到电视里讲，有些香港的学者认为说5年以后这指数就灭亡了，这是没有道理，
1: 嗯，
0: 这是没有道理的。全世界都在赌指数，而且据我掌握的信息是吧，有的人说我看到一个情况，在国外包括西方在其他一些国家，人家的实体书店现在还是蓬勃发展，还是开了很多，
1: 对，
0: 开了很多，这就说明人家看书人还是很多的。
1: 嗯，
0: 我们为了必须倡导全民阅读，当然我们不要搞大帮轰，不要搞运动式的，不要搞形式主义，因为读书不管你怎么号召，最后都是个人行为，这是落到个人成长进步上的。你比如说我们书香校园建设啊，有时候定期组织学生看同一本书或者进行交流，
1: 嗯，
0: 甚至搞一些这个朗诵活动，
1: 嗯，
0: 那都是必要的。我们应当形成一个崇尚读书的这样的好的风气。
1: 嗯，
0: 其实我经常注意到，我到哪去我都会看到，就我刚坐飞机就深圳回来，我边上的一个女孩子30多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德尔，变的是风雨的强度，不变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如磐信念。
1: 对，人民至上、生命求，永远在路上。我们要在每一次实战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堵塞漏洞。
2: 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路遥，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0: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5: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

0: 1名境外采购商。
1: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行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
3: 情况，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

0: 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

0: 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

0: 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1: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0: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

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五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七级降为主治医师。

0: 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五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

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

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

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

0: 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1: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

0: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1: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

0: 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1: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

0: 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1: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0: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

0: 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3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其

0: 件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1: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

0: 这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1: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
2: 各位日面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安抚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人家哥的知识。一、法轮功、软能人、虎海炮、血树三人都是人家哥组织。二、人家哥参与人的生生解渴，饶

0: 益。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你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现代化法治政府七项提升行动重点任务实施清单审议稿起草情况汇报及人力社保局五云街道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报告，统计局、法院围绕落实法治建云建设任务分别做交流发言。
2: 近日，缙云最美放学路再次升级，从实验中

0: 清晰梳理缙云中学120年办学历程的记忆墙。
1: 设计上，我们把安全、功能、文化和景观融合在一起，最终起到的作用，就是让这条最美化学路更安全、更有序、更美观、更有温度。
0: 除此之外，四后东路的墙面上以各种字体的镜子装点，辨识度十足。人行道上戏曲脸谱、24节气、四大名著等主题井盖彩绘错落分布，色彩鲜亮。
1: 一年的养护期内由施工单位负责，同时我们会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做出

0: 和周边县市粮食收购定价情况，确定缙云县中晚鲜稻收购价格为133元每50公斤，三等质量标准。订单粮食实行奖励政策，三等及以上本地新产订单稻谷每50公斤奖励30元，订单内超标粮及三等以下粮食每50公斤奖励15元。
1: 也是为了鼓励这个农户种好粮啊，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还有一个就是鼓励农户积极种粮。
0: 稻谷入库后，工作人员通过智能化平台即可实时观测库容、粮温、湿度等情况，一旦发现异常，系统会自动预警，粮情检测、机械通风、环流熏蒸等设备协同运转，确保粮食储存安全。目前各项收储工作正有序推进，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我们也

今天啊，咱们必须为它正正名。猕猴桃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果，咱们中国不仅是猕猴桃的原产国，种植面积、总产量都稳居世界第一。我们最常见的绿心猕猴桃，它的产量大概占到全国的60%，剩下的就是黄心、红心，还有一些特殊品种。市面上最火的国产绿心猕猴桃品种有徐香、翠香，它的甜呢可不是一味的傻甜，而是甜中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清爽酸味，风味浓郁，吃一口啊就停不下来了。那黄心猕猴桃呢，果肉是金黄色的，口感更甜，酸度也更低，皮儿呢相对来说光滑一些。那红心果呢，皮毛光滑无绒毛，中心呢有红色的纹理，果肉是细腻多汁，成熟之后啊软糯香甜，维 C 含量更高。还有就是最近悄悄火起来的这个奇异莓，长得像个枣吧，但是完全是猕猴桃的味儿。最重要的是它不用剥皮儿，洗干净之后就可以直接吃，简直是懒人党的福音呐、啊！猕猴

0: 刚支好摊位，牛肉还没煮好，这边已经有位客人坐下来等候了。
1: 我们是每一场天天都要来吃的，
2: 每一场每天都过来。
1: 哎，
2: 觉

0: 汤锅味道怎么样？
1: 还可以，好吃的。他妈妈我自己会杀牛吧，他们妈妈杀十多年的牛嘞，他们的牛肉是新鲜的，不是冻的那种，
0: 而且是咱们本地的，
1: 对，
0: 很认可他们家味道，
1: 对。
2: 这个是绿豆粉跟米粉混合的，你是大伯吧？你今天昨晚上没给点头啊？
3: 有了，
2: 有的，快坐下啊！

0: 现在时间20:30。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读书俱乐部就来教您几个让自己更幸福的方法。那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是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

接受，但你说你心里不舒服这件事情，第一个可能羞于启齿，第二个可能大家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心里这么不强大，这点事就过不去了。但是我们抱怨生理上问题，所有人都说哎呦你这个头疼啊，你这个高血压呀，你这个消化不好，你瘦了这么多斤呢，这个是可以被接受的，甚至大家会非常的关心和关注。我们也注意到在统计当中啊，更多

这个消化不好，你瘦了这么多斤呢，这个是可以被接受的，甚至大家会非常的关心和关注。我们也注意到，在统计当中啊，更多的人不是直接去找心理医生，而是去内科看病，检查了非常多的项目，但是查不出哪有问题，但就是不舒服。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心理的情绪和压力带来的身体的反应。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呢，就是当我们不谈情绪的时候，身体可能就开始谈情绪了，因为身体是不说谎的。讲到这个躯体化症状呢，那在书里也有讲到说我们的压力情境下人是如何反应的。这也就意味着很多的时候我们当躯体化的症状来治疗，但更多的是心因性的。大家有没有在人生当中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呢，茶不思饭不想，有很多气胸，哪儿都不舒服。但通常一个矛盾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了，或者一个好事出现了以后，就变成了吃嘛嘛香，是吧？突然睡眠也好了，哎，身体。

历史上之前那些小毛病也不见了，我们都说是这个身逢的喜事啊，精神爽啊，这不光是精神爽，身体也会开心，也会愉悦，开心愉悦表示就是舒服起来，所以我们说身心是高度合一的，那这也是现代的心理学。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6.8 静云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相信今年啊，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啊，应该刷到过一套从夯到拉的五级评价体系啊。不管说是出游打卡，还是去民宿餐厅体验啊，都会通过贴上这个从夯到拉的标签分出高下。那同样还有购物啊、追剧啊、玩游戏啊，一些人习惯把产品、角色、剧集放进一张榜。

事物分享体验的这个通俗方式哈。那这个带着戏谑感的网络热梗是评分文化深度融入日常网络社交持续演变的缩影，它所承载的表达习惯与群体心态值得词汇区分优劣，省去长篇论述，大幅降低信息筛选的成本。另一方面啊，它带有圈层社交的属性，是年轻人之间心照不宣的交流暗号。使用这套话语啊，更容易找到同好，不熟悉这套表达可能会跟不上圈子里的讨论，复杂的感受被浓缩成几个简单的词汇，大家在调侃交流当中形成共鸣啊，悄然形成圈层认同。从夯到拉，网络热梗的走红折射出评分体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的洗衣液啊。专家介绍啊，洗衣凝珠入眼一般会造成三类损伤，一个是结膜刺激和炎症，洗涤液里的表面活性剂等化学成分进入眼睛后，可能会破坏眼表正常的泪膜保护屏障，引发眼部刺痛、灼烧感，伴随流泪、怕光、眼白发红，情况严重的时候眼睛甚至是难以睁开啊。第二类损伤就是有可能会损伤角膜结膜的上皮组织，角膜是眼睛最前端的透明组织，也是关键的屈光结构，高浓度的洗涤液接触眼部可能会造成角膜上皮的细胞点状脱落，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大面积上皮损伤，上皮受损之后啊，眼睛会明显疼痛，流泪畏光，还可能看东西模糊。第三类损伤就是会容易引发角膜

要把两个站这个奇异凝珠分开，见到眼睛之后发生的就是化学性的灼伤。如果只是伤相对较快，一旦损伤深入角膜基质层，就会造成角膜持续发炎水肿，重症病例呢还会出现角膜的溃疡，后期形成疤痕，进而影响视力啊。

一旦液体进到眼睛里，要马上用大量的流动清水冲洗。冲洗的时候可以转动眼珠啊，眼球上下左右转动啊，冲掉藏在结膜囊、结膜褶皱里的残留液体。如果你佩戴了隐形眼镜，要尽快摘下，不然液体容易被封在镜片和眼球之间。那还有几种方法大家千万不能做哈，就是不要用手去揉眼睛，揉眼睛会加重角膜上皮损伤，还会让残留的洗涤液继续扩散。还有就是不要用醋、苏打水这类液体尝试中和啊，这种操作容易带来二次的化学伤害。不能觉得眼睛不痛你就置之不理啊，如果洗凝珠里的液体一不小心溅到眼睛里了，虽然说没有发生怎么样的不适，但还是尽快前往医院检查就诊啊。

大量购买，已有的应该放置在干燥的通风处，卫生间等潮湿环境不适合长期存放。第二个就是避免挤压堆叠堆放，这样很容易把凝珠挤破。第三个就是洗衣凝珠的颜色通常比较绚丽多彩，很容易引发儿童的好奇心，所以在这里要提醒有小孩的家庭应该尽量存放在高处，不要让小孩子轻易的能够接触到。你看锦西他说他家小孩小时候好玩，把洗衣凝珠挤进了眼睛，当时整个眼睛都是，发现及时去医院冲洗了，洗完那只眼珠全是红的，再也没敢用这个了。子涵他说今年四月被溅到眼睛了，清水冲洗，第一时间去急诊，还是被灼伤角膜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别小看洗衣凝珠啊，用力撕扯容易爆开伤眼，日常使用一定要注意安全，掌握应急处置的办法，守护好自身和家人。

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同时也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掌上缙云 APP 或者关注我们的抖音号缙云融媒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缙云播报啊，大家也可以啊关注一下，关注我们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同时啊，大家也可以持续锁定关注 FM 101.8缙云电台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太多

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在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深刻的反省一下你对于缺爱的理解。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缺爱就是缺少爱呗，要么就是被爱，要么就是去爱。被爱就是被喜欢，你生命当中比如说谈过恋爱的次数很少，甚至是没有，这也可以理解为缺爱。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记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所以呢，缺爱的朋友一定会在很多的生命细节当中展示出来。那今天我们要说很多，希望大家呢不要对号入座，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跟你的生活当中某一个片面哎合上了对上了，就好好的想一想，对的我们坚持，不完整的不好的我们改制。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周纯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说到缺爱这个话题，我们经常会想到自己身边的伴侣对自己不太关心啊，好像感觉自己被忽略了。那天还看了一个电视节目，是东方卫视的节目，叫做《妈妈咪呀》。很多呢已经生过小孩的妈妈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有的是幸福的家庭，有的是不幸福的家庭。记得有一个妈妈来自于上海，就说当这个自己跟先生谈恋爱那会儿啊，先生一口一个宝贝儿啊，天天宠爱着他。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呢，先生好像宝贝儿不叫了，直接称呼其全名，什么什么小红，什么什么王耀红等等这种感觉。然后

了小孩之后呢，先生好像宝贝儿不叫了，直接称呼其全名，什么什么小红，什么什么王耀红等等这种感觉。然后呢，手机里全是自己家孩子的照片，这个年轻的妈妈感觉自己就被忽略了啊。其实呢，注意到，你看，长期以来呢，经常遭受伴侣的情感忽略，也是很困扰大家生活的一个非常伤脑筋的情感问题。那什么是

0: 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这里的火学着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

0: 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2: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

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

0: 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

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

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2: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1: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

0: 就娱乐用的，比如说他打充气垫，那这个我们半个小时是足够了。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浙江还牵头设立贸易投资一体化服务专区，为外贸企业提供从生产到出海的全链条服务支撑。展区内，浙江涂鸦智能电子有限公司商务总监朱艳玲正在向采购商介绍公司的一站式 AI 开发平台。通过该平台灵活的开发方式和丰富的模型生态，开发者可以快速打造出针对不同品类、适应各种应用场景的硬件设备，研发成本大大降低。
2: 我们可以帮助传统企业把他们的普通产品升级成为智能产品，他就不需要自己搭团队，比如说自己去建云服务器，自己招团队做 APP。

0: 本月27到28号举行。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当地时间15号说，俄罗斯将至少持续进口汽油至今年年底。同时，俄罗斯石油企业愿在任何时候开始向国际市场供应柴油。另外，考虑到签订合同和安排船舶租赁运输等事宜，俄罗斯最早要在2到3周后才向美国供应首批柴油。
0: 国际油价15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每桶 97.97 美元，涨幅 3.03%。